是拦不住谁。现在他们在玻璃玻璃，他们拉着那家不要的人，一般家他们那些哈利路亚他们爱的不是那么一个人要不要他们马上就不要的人。